0: 新闻要有料，生活要有料，台湾更有料。葛瑞斯格外有料，有你料想不到的事，有料的人物和故事，欢迎收听葛瑞斯格外有料。
1: 好，各位这个葛瑞斯格外有料的听众，大家好，大家早安。这个客家话要怎么说？
2: 早安，
1: 早安，吃饭没？
2: 吃爆满，
1: 吃爆满。哦，对，今天很开心，邀请的是这个村里来的个博士女立委哦，这个所谓林月琴委员呢、啊？那这个林月琴委员呢、啊，我觉得很酷的是。这个我是找了资料才发现，原来民进党从来都没有提名过苗栗市市长，
2: 对，
1: 从来没有，所以这可是历史上哦很重要的一个民进党突破了，在苗栗国的苗栗市提名了一位啊这个女立委来对战啊、哦、西瓜刀啊、哦，那
2: 西瓜刀
1: 西瓜刀是我想的，我觉得这很突兀啊，所以我相信有些听众啊还没有。够认识这个林月琴委员哦，但是我要跟大家讲有一件有趣的事，在我们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政论主持人，有一天呢、啊，我就跟他说：“哎，你能想象这个台湾如果有那种不分区立委哦，当好好的 啊，突然间要跑去选这种乡镇长，你觉得怎么样？”
2: 哎，他的答案是，
1: 然后呢，他说：“不可能会有人呐、啊，不可能呐、啊，你说怎么可能？”他说：“哦，这种事连民众党都办不到，国民党、民进党怎么可能会有人立法委员想要去选乡市长呢？乡镇市长，因为他算是第五等级。”然后我就说：“因为我的消息听到比较快，我说：‘哎、欸，那你知道林月琴吗？’他说：‘林月琴啊，林月琴不就是不分区排第一名那个林月琴？第一耶。’然后我说：‘哎、欸，如果他去选苗栗市，你觉得有可能？不可能啊，不要开玩笑。’”不可能，他说赖清德是疯了吗？然后我说，哎呦，如果不可能，就是一种可能哎、欸。所以哦，今天这个特别跟这个来宾呢、啊、邀约，我觉得很厉害的是什么呢？就是呢，不只是一位女立委、哦，而且甚至啊，哎，她的这个所谓这个博士专才啊，居然是犯罪，
2: 犯罪学对。
1: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我不知道赖清德到底脑袋在想什么，但我认为他自己都吓坏了。为什么？第一个，林月琴委员呐、啊、是犯罪学，但他居然呐、啊、要去苗栗市，哎、欸，苗栗市不得了、欸，苗栗市的邱正军也是现任的邱正军立委啊，之前呐、啊、就被为什么大家罢免他？之前要罢免他，原因是因为他是在这个所谓啊。在这个苗栗市曾经有经营电子游艺场的房东、嗯、哦，房东他有没有去经营我不知道，但他是房东，哎、欸，很厉害。另外，苗栗县的县长啊，曾经啊、哦、他说他这个年少无知的时候，拿了西瓜刀轻轻的往别人的肚皮划一刀，所以杀人未遂。那关于这位教育博士，不是教育，还不是犯罪博士。啊，我就想要请问一下，这位这个林月琴委员哦，这个是中央警察大学犯罪防治所 Doctor， 您为什么会想要到苗栗市，想要来这个所谓这个西瓜刀的这个县长的这个这么重要第二大城镇去选这个苗栗市？
2: 我是土生土长的苗栗人，而且是苗栗市人。好、哦，然后从小在北苗长大。好、哦，那我的亲人现在也都还在苗栗市。好、哦嗯，那苗栗对我来讲是我的故乡，也是我心心念念的所爱，因为我的家人都住在那边。哦，那。

0: 苗栗是第一个，从我小时候到现在有什么改变？没什么改变。
1: 厉
0: 为什么
1: 害！
0: 讲没什么改变？也就是只有一个改变，叫中正路跟中山路从双向道变单向道这个改变。然后，可是它事实上是往下坠的哈，人
1: 啊，
0: 口，比如说人
1: 人
0: 口
1: 口数
0: 外流
1: 变，
0: 非常严重，就是说今天头份过去。苗栗县政府在那边嘛，所以
1: 对，
0: 它事实上
1: 行
0: 等于
1: 政
0: 是
1: 区，
0: 某种程度上是苗栗县的首都一样的。好，
1: 哦。
0: 那行政人员、教育人员，然后你看高中都在那边，高商在那边，很多的教育、医疗都在那边。它过去是人口最多，
1: 对，
0: 结果呢，现在呢头份是最多，第二是竹南，第三才是苗栗，怎
1: 对，
0: 么会是这样？那人口外流非常的严重，然后再
1: 哦，
0: 加上我自己这样看哈，就长辈越来越多，那长辈越来越多，就会让我们担心的是，那年轻人不见了，好，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今年短短的哈，现在才几月，就已经毒驾已经有十几起，
1: 哦，你
0: 那
1: 说在
0: 这两
1: 苗栗
0: 年，
1: 市
0: 对，
1: 吗？
0: 这两年。你也会看到是，我想 Grace 如果有注意新闻的话，因为去年一个11岁的小女生，因为有人呢所谓的无差别的伤人这件事情，然后今年年初有人因为可能不知道是不是有吸食毒品在苗栗南苗市场伤人，那你？觉得这个到底治安出了什么问题，或者是说，到底是毒品上是不
1: 对，
0: 是有一些对苗栗有些影响？那自己的家乡，你当然会觉得哇，我亲人还住在那边，甚至我们的邻居这些都还是在那边居住的时候，怎么会让一个过去是在苗栗县引以为傲的一个城市，最后变成是这个样子？
1: 对，哇，所以刚刚这个月琴姐啊，哦，这个我们委员，委员刚刚提到很重要，因为其实苗栗市啊，这个目前来讲，它的人口，如果说依照这个整个它的人口的年龄层来讲，现在它居然大概平均是50到59岁，其实它是在这个人口结构里面算是年纪长的，年纪比较长的。然后呢，这个也就是说，另外我们来想，它本来苗栗市它的这个选票的基本盘，一直以来就是蓝大于绿非常多，甚至接近这个2倍以上，所以这个。我在想，委员想要去做这样子的挑战哦，除了刚刚你提到的，就是你会觉得说你的故乡应该可以更好之外，你认为你的挑战在那里会不会成为就是民进党，因为这是民进党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名的这个所谓苗栗市市长的候选人，然后又会是全台湾我认为是今年唯一一个提名人选，唯一的。立委去选乡镇市长，我在想，这个在战略上，你个人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是说，这会不会是一个鲶鱼效应呢？
0: 因为我觉得这次因为我去选，我希望能够去凸显一个事实上是过去一直以来民进党对客家
1: 对，
0: 的一个政策都很多着力，可是我觉得宣传的力道不够哈。那另外一个是苗栗一直以来都被视为事实上是没有翻转哈。
1: 没有，我
0: 那
1: 们把它一直以来视为另外一个国家，哈，苗栗国。
0: 那你如果说今天越艰苦。就艰困，我们就不去改变。似乎我觉得不是这么的好，所以
1: 对。
0: 过去一直没有提名，现有提名，可是事实没有。那我认为，我们客家人的精神就是
1: 哦。
0: 硬干哈，也就是不服输，然
1: 对。
0: 后呢要坚持到底哈。那我们认为是，总统那时候在跟我们提的时候，我认为应该要去，可以去做。为什么？因为。让人家去看到苗栗，也可以看到一些苗栗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关注一下苗
1: 所
0: 栗。
1: 以总统找你谈的时候，就是主席嘛，哦，这个民进党主席找你谈的时候呢，你那时候的念头瞬间就是觉得说，哎，我可以返乡了，还是你那时候有在想说，天哪，这是一个这么困难的任务？就是你当下的想法是什么？
0: 我当下的想法，因为他提的是我的家乡。因为我对我的家乡不是这么的， 陌生，
1: 对，
0: 而且我
1: 家人也都还在呢，
0: 而且我觉得也看到我自己的长辈也是逐渐年纪变很大，可是就医呢可能就要外送哦，然后呢我们的亲人就要移动到北部来去照顾，嗯，好，那再加上今天年轻人真的是离开，因为产业没有发展，
1: 对，
0: 而且现在目前苗栗市高于苗栗县的县平均，就是说整个苗栗县的人口大概县平均就是老人是 19.17， 可是苗栗市是22，就已经高过我们超高龄，超高龄 21% 就是超高龄，我们已经超过了超高龄，表示这个老化怎么不是让年轻人留在家，甚至我今天自己在想我的客语哈，事实上是我的母语，
1: 对，
0: 我的客语呢讲得好不好，如果再比的话，事实上它是我母语，会比我们一般从小是母语的人没这么好，嗯，哦，为什么？因为我在台北已经很久的时间，所以如果今天客语的文化跟语言要保留的话，苗栗市将近85% 的客家人，嗯
1: 哦，对，
0: 那最好的是什么，我回到苗栗的时候我就会讲客家话，可是我在台北没机会，
1: 对，
0: 可是语言保留
1: 就是，
0: 最好的就是在那边年轻人是持续在那边，就像我在公布为不分区的时候有打了一个客籍，结果我跟很多朋友认识很久了，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客家人，我也不知道他是客家人，因为彼此不会用客家
1: 话。其实我知道你讲话有个腔
0: 啊，哦，真的，
1: 哦，但我以为你是因为你英文很好就好像我讲话其实有一个腔，他很多人以为我英文很好一样，嗯，其实我就是语言那个发展有点问题，嗯，咬字有点问题，嗯，所以大家会以为我可能外语比较好，
0: 嗯，好
1: 没有，但其实我是，然后原来我后来才知道，因为你讲话有一个腔，我才知道说哦，你可能是有，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客家的关系，
0: 嗯，啊，所以啊，那像这样状况底下，我认为不应该放弃，不应该拒绝说，嗯，哦，哎，那你找别人好了，不要找我，
1: 嗯，你就 yes I do。那你如果那么答应那么快的话，主席不会反而觉得你很奇怪吗？
0: 因为我觉得主席提出来一定有他的考虑，他应该是深思谋虑之后才会去提出这样子的一个好，邀请嘛，否则的话我觉得不会，因为应该有沙盘推演说怎么样的事实上是最好，而且过去苗栗一直事实上是好像是不可碰的，也没去碰，嗯，那是不是应该要让真的
2: 驾大机你敢知影买中古车上惊什么？惊哄骗，摸唔到，尤其是伫网络买车，诈骗摸摸是。买中古车得爱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实车实价，所有车现场看会到，摸会到，介绍甲网络一模一样，和你买中古车买了放心个安心，而且车商拢有政府的安登记，所有车拢有工会保证，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无信用，哥可可，买得安心，开得放心，保证让你满意哦。五日节是祖先接受永上子孙供奉的日子，日子间爱好好祭拜超度祖先，表现孝道，祈求祖先保佑子孙事业顺利，合家平安。佛祖指示树那红总师，伫新历6月19礼拜五举办五日节孝亲度亡回向法会，由尊贵所难仁波切传扬信众，祝寿观音菩萨回向大法，帮助祖先离苦得乐。祖先若快活，子孙才趁有食，敬邀大德合家莅临。报名专线：02-2680-0858。树那红总是树那区吉祥街13号三家火车站后面。
3: 用听的报道扛棒，咱后回继续讲。
4: 台湾人经典美味，跟大家分享海味兄弟香肠组，把这个海中黑钻石黑尾鱼都放到香肠里了。
5: 黑尾鱼的高级食材跟我们的黑毛猪后腿的这个猪肉调配成完美的高级小吃，
4: 很香哎。
5: 对，黑尾鱼的油脂也很够，
4: 啊，
5: 那我们黑毛猪的猪后腿，我们是用温体猪，
4: 我觉得很 Q。
5: 对，
4: 那另外还有飞鱼卵香肠，
5: 今年其实真的很难抢，差点生产不出来。
4: 真假的？
5: 对，因为我们是用蓝鱼的飞鱼卵，鱼卵的口感啊，啪啪啪咔咔咔的感觉
4: 好像有东西在你口中爆开。对对，
5: 没错没错，第一口吃到的是猪香味，后面呢你会有一个海味。
4: 可是我觉得外包的那个肠衣非常重要的，
5: 相信很多朋友吃香肠会有吃到好像在嚼橡皮筋
4: 咬不断的感觉，
5: 肉都吃完了剩肠。
4: 对，
5: 对，那个可能人工肠衣或是羊肠，既然我们的食材都选好，坚持使用天然的猪肠，一路到位都是好的。
4: 黑尾鱼、飞鱼卵加上台湾温体黑毛猪，
5: 只有在宝岛好康才买得到。黑尾鱼香肠三包，飞鱼卵香肠也三包，每包都足重300公克，大概会有5到7条。原价呢是1998，宝岛好康1560，冷冻宅配到家0800551900，0800551900。
4: 自己吃、招待客人、送礼都非常的适合哦。宝岛好康商城也可以直接网络下单。
2: 五日节是祖先接受永上子孙供奉的日子，树那红粽是在新历6月19礼拜五盛大举行，日中会将大发挥，由索南仁波切引领大众，用上界真诚的心来祭拜祖先，保佑子孙的福禄寿，敬邀大德合家莅临。发挥费用每户1600元，报名专线0226800085800。
4: 台湾人经典美味，跟大家分享海味兄弟香肠组，把这个海中黑钻石黑尾鱼都放到香肠里了。
5: 黑尾鱼的高级食材跟我们的黑毛猪后腿的这个猪肉调配成完美的高级小吃，
4: 很香哎。
5: 对，黑尾鱼的油脂也很够，
4: 啊，
5: 那我们黑毛猪的猪后腿，我们是用温体猪，
4: 我觉得很 Q。
5: 对，
4: 那另外还有飞鱼卵香肠，
5: 今年其实真的很难抢，差点生产不出来。
4: 真假的？
5: 对，因为我们是用蓝鱼的飞鱼卵，鱼卵的口感啊，啪啪啪咔咔咔的感觉
4: 好像有东西在你口中爆开。对对，
5: 没错没错，第一口吃到的是猪香味，后面呢你会有一个海味。
4: 可是我觉得外包的那个肠衣非常重要的，
5: 相信很多朋友吃香肠会有吃到好像在嚼橡皮筋
4: 咬不断的感觉，
5: 肉都吃完了剩肠。
4: 对
5: 对，那个可能人工肠衣或是羊肠，既然我们的食材都选好，坚持使用天然的猪肠，一路到位都是好的。
4: 黑尾鱼、飞鱼卵加上台湾温体黑毛猪，
5: 只有在宝岛好康才买得到。黑尾鱼香肠三包，飞鱼卵香肠也三包，每包都足重300公克，大概会有5到7条。原价呢是1998，宝岛好康1560，冷冻宅配到家0800551900，0800551900。
4: 自己吃、招待客人、送礼都非常的适合哦。宝岛好康商城也可以直接网络下单。
6: 波豆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7: 波豆脸部榜是咱的电台。
6: 葛瑞斯格外有料，有你料想不到的事，有料的人物和故事。葛瑞斯格外有料。
1: 桃芳啊，把这个新竹县里面的这个竹北市经营得很好。那这个郑桃芳有一个特色哦，他自己也是一个客家子弟，所以他把这个竹北市的经营，不只是这个传统大家觉得哦，这个好像竹北市的房地产大爆发哦，只有科技最强，没有。其实桃芳在那个部分呢，也经营了相关的这个文化哦，还有教育面啊等等，甚至也有退税啊，然后呢去清查幽灵人口各方面。其实我觉得他也把这个所谓的我们认为铁板一块的新竹县，从这个所谓的竹北市也开始来去做一些转变哦。所以我觉得在苗栗的部分他也有机会哦。 那其实跟大家也是透露了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在我在这个所谓相关选票的结构上的演变来看，我认为这一次的投份其实它的选战状况，我觉得它是会6-4啊。那六是什么？我认为泛绿六，就泛蓝四，这是我如果用这个所谓的趋势以及人口结构改变来去做运算的话呢，我觉得投份是这一次，而且投份是这一次说要采取就是跟时代力量合作嘛。
0: 哎，投份是现在目前
1: 竹南
0: 应该是竹南，
1: 对，竹南
0: 投份事实上是目前看起来，因为之前有一个无党籍的议员曾经选过立委，可能他是不是会考虑来就曾文学？
1: 对对，曾文学啊，对曾文学，对不起，曾文学现在应该对是曾文学，不好意思、
0: 啊，曾文学事实上是非常有能力，也对于年轻的选票，他事实上是掌握的非常好，是说大家都很对于他提出来政策是非常肯认的。
1: 对，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因为曾文学刚好他的形象，因为他年轻。然后再来呢，因为它也代表着一个这个世代哦，那时候太阳花世代刚好符合我刚刚讲的、啊，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苗栗最北边的人口结构的改变，也就是我刚讲投份，还有这个竹南，所以我认为投份的这个机会当然非常的大。那当然这个委员当然是可不可以蔓延到这个苗栗市是一大的挑战。这最大的挑战当然就是因为世代的不同。这个北苗呢，它北苗就是更靠近新竹的那一段，它的世代其实算是年轻人世代。嗯嗯，那么在苗栗市的部分，其实它平均人口刚已经讲了，年龄层还是偏高啦、哦。但是如何让我觉得如何让苗栗市的人看到竹南跟投份都有改变的机会，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觉得是委员一个很大的对家乡的一个责任，就是原来我们有不一样的选择，原来我们也有机会选择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恐怕是这个委员在这所谓整个苗栗县的大选战里面，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亮点。
0: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苗栗市事实上是医疗嘛，所以我6月1号的时候也带因为我现在是卫环委员会的招委去看医疗哈。我想我们不是因为选举，我们真的是希望苗栗市上既然医疗不要让我们的家人外送，其他县市还要有人疲于奔命的两地往返照顾的话，最好就是在苗栗市。所以目前布力医院也编了，现在目前中央编了21亿，要盖急重症的医疗大楼、
1: 哦，因为很需要啊。因为我刚刚跟你讲，整个苗栗不只是苗栗市哦，其实整个苗栗县的人口结构，它的年龄层是确实是老化的，而苗栗市刚好就在这个所谓整个对，不止更严重啊，刚好苗栗市刚好也在整个苗栗县区来讲，它算是一个核心的重症，
0: 是，
1: 所以在那边如果有这个急重症的这个大楼跟急重症可以再送。整个苗栗县的这个老人家他可以直接送到苗栗市，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
0: 是，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教育这一块也是，我因为我最近都去了解他整个现况，比如说过去我们的年代很多人大概就是往新竹哈，然后往竹南，然后苗栗市也有高中，可是现在因为外溢效益，就是说新竹县市越来越多竹科人的时候，他们住到竹南，住到投份，那教育怎么办？教育除了一样新竹高中已经容纳不下，
1: 对对对，
0: 然后到竹南高中，那接下来苗栗高中，我自己的母校，就开始很多新竹人或者是竹南投份人来就读。
1: 对，
0: 那就读那你一样量够够，还有学校不管是苗中、苗农跟苗商，那整个教学的品质的一个怎么去容纳，甚至这个教学品质怎么提升，这些都会是要去解决的。因为甚至其他的乡镇都要回来到苗栗市，不管是头屋啊、公馆啊、铜锣，你不要远离开的话，那就是来到苗栗市啊。
1: 哦，
0: 所以到底够不够？
1: 对，其实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其实到现在啦，这个新竹县都还没有办法解决他们高中其实是不够念的。其实我去这个竹北有一次是很有趣，我去一个家长座谈，他说他们那些竹北的，也不是说贵妇啦，就是说竹北的妈妈们，那他们的工作很有趣哦，他们都跑到台北市来看房子。我说为什么要跑到台北市看房子？他说为了学区。他为了学区的话，第一个就是国中嘛，再来就是说高中啊，因为他们 高中真的不够念。但是我们来看哦，如果竹南镇跟这个头份市，它人口结构已经开始改变情况之下，一定会多了非常多的家庭，而这些家庭就需要有好的学校可以念。所以苗栗市的这个，我觉得苗栗市的高中啊，它如果有一个好的改变的话，其实它反而会成为一个很，就是被需求度很高的一个高中。
0: 是，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教育要去处理，才让年轻人能够，还有我们还有个联大，以前是联合工专，可是联大，那是不是就就近就读？
1: 对对对，
0: 否则的话，你北漂好难以去就读大学的话，回家的可能性就变成会比较。
1: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其实就是我认为现在的人呢，对于教育来讲，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很多人忽略了。他现在已经不在乎钱，也不在乎公立还是私立，而是信任度。就是说，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安心的把他带到，让他到苗栗市求学？如果我说真的啦，我今天是你今天哦 ，OK， 我不管你苗栗发展的多么蓬勃，就是说我举例来讲，苗栗又多了一些科技园区好了，苗栗多了很多豪宅区好了，我的孩子敢让他在苗栗市念书吗？我看到那个县长之前拿过西，以前有西瓜刀划人家肚皮，不小心，哦，杀人未遂的这一种。我在看到苗栗现在的立法委员邱正军，哦，他也当过苗栗市的市长啊。邱正军当苗栗的市长，他的得票是70%以上，哎，创下纪录的70%以上，这代表什么？苗栗市就认同邱正军这样的人。我的孩子敢让他去吗？苗栗市俨然，我认为它就有一点像是苗栗的高潭市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城市，但它其实是很黑暗的。我小孩怎么敢去念？对啊，再来，我再来看现在的这个苗栗市的市长，哦，乡镇市市长，他从来都没有好好的规划过苗栗市，我的孩子会敢去吗？更有趣的，在这个周边还有一个，啊，叫做什么诚信立委。诚信立委呢，哦，是不是收贿？哇，要么就是暴力，哦，要么就是黑金，哦，啊，要么就是这个，哦，这个非法的相关的这个什么电子游艺，就是赌。我认为啊，我讲真的，我如果是现在我因为我这个年纪都很多朋友都在科技公司上班，大概就我这个年纪成家立业，我网络一搜苗栗市治安如何？我吓坏了。
0: 对，所以 Grace 讲一个很大重点，就是说家长在追求的会是希望有一个不错优质品质，甚至搞不好吸引外地。就像宜兰某一所学校有人趋之若鹜，所以很多台北人跑去就读，干脆在那边买房子。
1: 对，
0: 所以反而是人口可能会因为这样成长，所以我才会
1: 对。那学校是我们吴家的。
0: 哦，真的，
1: 无家的，无家的，
0: 所以我很骄傲。所以我希望苗栗市未来也能够有这样子，从外地然后愿意来这边，表示我们的一个一直往上升。所以这次我们也看到，因为在学测之后，上院里镇这几年在打造好，努力之后，竟然他们现在这个分数评比是高的，表示什么？有努力一定会得到回应，所以一样的，如果是整个我们各乡镇的高中或国中，那一样苗栗市是不是也可以朝向这个方向去走？因为毕竟现在竹科人他要仰赖新竹的学校，可是这样没办法满足的时候，那来到苗栗市，我们希望苗栗市可以满足，然后让那个品质上还有量能够来回应这个需求。
1: 好，这个待会这个广告时段是36分54秒，在这边我要先感谢我们一位听众哦，听众叫做陈慧玲啊，陈慧玲姐姐送了一箱的这个嘉义芒果跟一箱这个嘉义的白咖啡，哦，那这个本人哦是感谢啊，待会也会分给月琴姐
0: 哦，太好了，芒果，
1: 对，我是想要我自己本身很好奇哦，我看你的这个学经历，为什么一个女性啊，就是一个女生，你为什么会念？我认为念社工是正常的，但是你为什么会想要念到这个犯罪防治？
0: 我以前最早哈念的哈，以前没有所谓幼教，就是家政研究所，大家就是在走幼教。因为我以前想说要去当个幼儿园老师，所以我去念幼教。念完幼教，结果进了社福机构，就觉得我要用社工的方法来工作的话，因为我喜欢小孩，
1: 对，
0: 所以呢啊，那就觉得那要学，你要很专业，所以我去念了，就念了两个所谓之后。
1: 对，
0: 可是在这个工作当中，我在处理弱势家庭，在处理家暴个案的时候，发现犯罪这课题，然后怎么没有人哦，一出生可以选择家庭，
1: 对，
0: 是可以选择未来，可是出生的家庭还是会决定你的未来。那孩子不幸走上比较不好的路途的时候，有没有机会把他拉回来？所以我才又再去念犯罪防治。
1: 哦，所以应该是先从想要教育孩子到先从了解孩子、教育孩子、帮助孩子，到最后是希望可以拯救孩子，
0: 是
1: 大概是这个 SOP
0: 是，
1: 所以也完成了这个我们叶琴姐的这个学历学历
0: 的说明。
1: 哇哦，原来是这样，这也是蛮酷的。那等一下，我也是想要跟这个叶琴姐了解一下，最近啊 Netflix 有一部片非常的红
0: 哦，铁拳教育。
1: 铁拳教育是非常非常的红。我看到铁拳教育的时候，其实我后来了解，其实在韩国没有这一个所谓铁拳教育里面的这个所谓这个教育部里面
0: 立局，
1: 对，隶属的这教权局哦。但是据说啦，是因为这个每一个大家如果有去看这个戏剧，它每一个故事其实都是真实案例改编的哦。但我认为它的改编的背后血与泪，绝对是很多的来不及拯救回来的孩子，嗯，哦，所以他们可能在反省说，到底是这社会发生了什么事，而发生了什么事，当然会有一些层面。我们从看到，比如说这个学校教育上的这个老师的态度，到这个学生面对老师的态度，到这个学生背后他们家长面对孩子在学生发生事情的任何的态度，其实我觉得他其实有一连贯。当然他是采取最激进的行为，所以他拍摄了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戏剧